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6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随着这个 AI 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深入，大事小事很多人都习惯问问 AI 了啊。之前我们也是聊过那个话题，就是你现在都用 AI 做些什么，甚至这个 AI 啊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了一种导购的角色。根据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的这种今年第二季度的中国消费者消费意愿调查报告显示说，在进行购买决策的时候，有80%的消费者会主动的咨询 AI 工具，比如说这豆包啊，比如说 DeepSeek 等等。原来咱们买东西什么呢，就叫做货比三家，但是现在这个比的过程啊，这个货比三家比的过程已经不需要咱们进行了， AI 就可以来帮你筛选了。甚至想要了解一个你可能不太熟悉的品牌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以前呢都是通过这种广告来进行了解，但是现在新生代已经习惯用 AI 工具来认识一个品牌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你的这个购买决策，靠什么来决定你到底最后会不会买下它呢？

来自张芸京的偏爱。北京时间8:14，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那么夏末秋初呢，又即将迎来中秋节。我们经典音乐广播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了《赶海大叔》《大连好海参》，肉壁厚实，筋道饱满，而且呢绵。

规格的海参，个头呢是中等偏上，一斤228元，两斤450元，三斤680元。赶海大叔海参呢是拒绝任何成分添加，配料表示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质量有保障。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顺丰快递，并且呢搭配礼袋送自己送亲朋中秋的滋补好海参，就选赶海大叔。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秒杀售完截止。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买东西啊，关于这个购买决策，你都是靠什么来决定你到底要不要买下它？宇飞说他就是很难做决定的那种性格，大家懂吗？就是逛街的时候肯定要叫朋友一起，就是他自己呢不能决定自己要不要买，而是一定要让朋友帮他参谋，帮他决定啊这个东西要不要买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说一说咱们的购买决策靠什么来决定你到底要不要买下它呢？

来自 Coco 李文的流转，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购买决策。这个坏了小狗就说了，那就是靠喜欢的冲动啊。时光说他属于那种买东西必须要自己做决定的那种人，就是如果旁边声音太多会干扰他，他想要什么自己做决定，不需要任何人的干预。佳佳说他不太买新的，基本都是复购，所以呢不花太多的时间决策，只要等着用完了或者是降价了买就行了啊。这个减少决策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前额叶非常的友好啊。还有独一无二说给自己买就很随意了，给孩子买的东西就是要看配料啊，要看材质啊，还要问问网友们呢再决定要不要买。我们的 YK 冬眠说这个衣服呢不网购必须要试穿，只要穿上觉得可以立马拿下，根本不纠结。古凤蝶的香薰也可以不纠结直接拿下，诗经系列的香薰更有诗意了。这次呢虎凤蝶的新品香薰是把诗经里的草木和爱意酿成了一股温柔的香气，不同于工业合成的浓郁的刺鼻的味道，那么虎凤蝶是坚持澳洲进口的天然香精萃取，所以它的味道呢是清淡的通透的，而且久闻不腻。所以你放在你的这个书桌上也好啊，床头也好，或者是放在玄关，都会有那种丝丝缕缕的香气治愈着你。而且每一款香薰的这个名字和灵感都是源自诗经的一首诗，现在大家可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诗经香薰，认准虎凤蝶的这个品牌，为你带来健康的自然的情绪香味。那么一般的进口的原料制作的香薰售价都在200块钱不等，那么虎凤蝶香薰是坚持好产品也要坚持好价格，只需要几十元就可以买到进口原料制作的自然香薰了，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诗经香薰就可以购买啦。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山东科技职业大学揭牌，标志着该学校正式迈入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行列，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北京科技大学、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等高校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联放，时长共计13天。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全国共有19个案例上榜，由青岛旅游集团旗下青岛海洋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环游胶州湾航线作为城市景观游案例入选。研究发现，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幸福感均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促进心理健康。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科里埃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说，那个有茶有酒的那个怎么买啊，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市场价998元的鸿运双珍高端礼盒，中秋的限时活动价109块钱，而且呢再买2盒，就是想买2盒的话更加合适，它会再减8块钱，2盒只要210块钱，每盒里面是有一瓶这个法国原装进口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它是2瓶装，每瓶是750毫升，再加一罐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就是有酒有茶有礼有面，所以中秋呢，咱们送长辈、送亲朋、送客户，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呢，它的酒体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它是有 AOP 等级的。这个 AOP 啊，是法国及欧盟葡萄酒分级制度当中的一个最高等级了，并且还拿过国际大奖。再配上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茶叶协会监制，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这一茶一酒特别适合中秋节，而且是正红的烫金礼盒，寓意也非常的美好。鸿运双珍高端礼盒，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2瓶，再加一罐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市场价998元，现在沈流选的中秋限时特惠109，买2盒再立减8元，只要210块钱，百元就可以享受1000元的礼盒品质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把咱们的中秋礼备上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最近呢，五月天呢在参加一场活动当中遭遇到了声效控台突发状况，导致阿信的这个话筒没有声音，但是阿信呢仅在伴奏的情况下没有中断表演，唱完了这首歌，面不改色的完成了演唱之后呢，然后问大家说，哎呀，刚才大家都听到我们带来的歌是什么歌了吗？开启了教科书级别的互动救场，最终带领着全场再唱了一遍那首盛夏光年，完美的化解了一场演出事故。这个呀，就是有经验的这种歌坛的大前辈的实力啊！微微一笑，绝对不慌。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与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用好歌陪伴你在路上，来自许沾、张学友还有郑中基、嘉义、冰冰。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江山的梦里水乡，江南水乡让人流连忘返，而江南饮食也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认定为东方健康膳食模式的代表。其实江南饮食在营养结构上与全球最健康的健康模式这个饮食模式地中海饮食是非常相似的，特别有利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防控。因为传统的江南饮食是以大量的新鲜的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多种植物油以及非精加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烹饪方式呢是偏好蒸煮，所以呢清淡少盐，小份多样。对于吃惯了鲁菜的咱们山东人来说，这个江南菜系也许是有点太淡了。不过呢，我们在这种膳食模式上可以学习一下，比如说增加白肉和水产，多吃豆制品，多吃蔬菜，另外呢多采用蒸啊、煮啊、涮这些低温的烹饪模式。当然了，还要注意就是少油、少盐、少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们进行节目互动了。这里是山东青年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的第30段，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健《春风十里不如你》。

来自费玉清的《庭院深深》，我记得这是一个电视剧啊，《庭院深深》在很小的时候看过，其实已经完全不记得内容了，但是这个印象还一直停留在脑海当中。当年有一个词儿，就是特别针对我们80后的孩子，叫做电视儿童啊。我们当年就是看着很多的这样的电视剧成长起来的一代。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营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们的闪着优选的秋日美肤派对 YSL 偏心护手霜，我们的后台可以看到最近销量很高，难道是因为肖战吗？因为他是肖战代言的，专柜一支是要500块钱的，我们的秋日

放在包里都可以随时补涂。那么闪流选现在秋日美肤派对的特惠价，香港直邮专柜是500块钱，我们活动价只要139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截至八月底，山东省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突破1亿次，达1.08亿次，占全国总应用量近1/10，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9月1日起，济南缴存职工及配偶每个自然年度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取暖费，夫妻双方提取额度合计不超过3000元，当年未提取的次年补累计。崂山风景区最新公告，自2026年9月5日起，太清索道线路所辖游览步道24小时全天封闭，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结束，国内机票迎来低价窗口期，9月首周机票平均价格相比暑期出行高峰下降30%以上。电影《燃烧吧，爸爸》预售开启，将于9月5日上映。影片由徐峥、曾健监制，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由鲍晶晶编剧执导，白百合、文俊辉、林小杰领衔主演的电影《再给我一个暑假》于近日杀青。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咖啡，能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晚上喝则容易影响睡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囤两支更加的合适，因为两支呢499元，现在是我们沈牛选的寂寞清仓兰蔻精纯防晒乳，这个呢是数量非常有限，售完就真的没有了，因为官旗价格一支是1300块钱，我们的寂寞清仓价一支是259，两支到手499，还不到500块钱，相当于专柜价的2折。不要觉得说这个秋天不需要防晒，大家看看最近天特别的好，但是呢相应的这个通透度高了，那就更需要关注防晒了。兰蔻精纯系列高端防晒 SPF50+ PA 4个加号，高倍的防护，那么日常的上班也好，户外海边都是能够抵御紫外线的，并且是能够一边防晒一边养肤，抗老修护同步进行，质地呢也是相当的水润轻薄，上脸不会闷痘不泛白，干皮油皮都是适配的。专柜1300块钱，现在寂寞清仓才会有这样的价格，一支259，两支到手只要499元，性价比超级高，但是库存限量，售完不补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个优惠力度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是我们的寂寞清仓活动，千万不要错过。

来自何炅《栀子花开》，一直以来呢，何老师在很多人心中都是通透、暖心、善解人意的形象。而且他真的之前在一档节目当中，他说过一番话，就是非常切中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他就是劝大家说，不要被自己的情绪绑架了，事儿是压不垮人的，情绪会压垮我们。所以我们要学着对很多事情不要那么敏感，不要着急的去做这个判断，钝一点、慢一点，有时候不是坏事。北京时间的9:46，爱听财富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马上听到的是王杰《他的背影》。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之后啊，这气候是慢慢变得干燥起来了，这手上的倒刺啊、起皮现象就全出来了。那护手霜呢，很多女生换了好几个，要么就是太油，要么就是香味特别的廉价。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牛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 YSL 的最新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而且最近活动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它不光颜值出彩，里面呢会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的暗沉以及修复干裂的倒刺儿。质地呢是那种精华的乳霜的感觉，一抹呢就完全吸收，手上没有任何的油膜，玩手机呢也会不留痕迹，非常自然的微体香。平时呢除了当手霜的话，可能手肘膝盖也可以进行涂抹。那专柜呢要500块钱一支，不过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139元拿下 YSL 的最新爆火的偏心护手霜了。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秋天的到来，秋天第一个重要节日马上就要到了，那就是中秋节。中秋节作为传统佳节，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哈。当换季遇上传统的中秋佳节，这个时候海参啊，就是这一阶段我们的营养滋补和馈赠亲朋好友的最佳选择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就为你带来北纬39度的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大连好海参，内壁厚实，筋道饱满，免煮免发，开袋即食，只需要几分钟，你就可以为自己或者是家人准备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赶海大叔这个品牌，他们家呢即食海参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是最适合海鲜生物生长的纬度。海水呢盐分较高，海产品生长周期也比较长，营养价值很高，味道鲜美。把精挑细选之后的海参封装在独立的包装当中，牢牢锁住每一份营养与新鲜口感。在海参当中哈，5A 级别被认为是中等偏上的规格了，肉质厚实，营养充分。那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秋季中秋福利下，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级别的海参1斤228块钱，2斤450块钱，3斤680块钱。赶海大叔这个品牌海参呢是拒绝任何成分添加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自身和纯净水，营养也更加丰富，质量有保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顺丰快递搭配礼袋，送自己送朋友中秋滋补好海参，售完即止，抓紧去下单吧。本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带来便携又有足够营养的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即食海参。海参呢独立包装，开袋化冻就可以直接吃了。海参选自北纬39度的大连渤海冷水海域，更适合海参生长，无头味，生长缓慢不催熟，所以营养积累更加充分，低胆固醇，蛋白质含量更高。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福利，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级别的海参1斤228块钱，2斤450块钱，3斤680块钱。赶海大叔海参拒绝任何成分添加哈，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丰富，质量有保障。顺丰快递搭配礼袋，售完即止，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9月，月眼、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较为罕见的17元。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日、9月27日0时49分。临床发现，血液粘稠度高会增大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吸烟者、45岁以上的男性等高危人群，一定要引起重视。血液变粘身体发出4个警报：犯困、腿抽筋、胸闷、晨起头晕。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看马上就到中秋节了，那大家要走亲访友可能还要带点礼物，这是我们山东人专属的礼节哈。比如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也有可能你看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那有没有好的推荐呢？当然有了。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优选商城当中呢，挖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中秋礼盒，叫做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非常的有面子。里面呢有两瓶750ml 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的老藤干红，还有科比埃 AOP 的法定产区而百年名庄酿造，另外呢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这喝起来果香浓郁，而且四株混酿入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有面子哈。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的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的茶叶，非遗炭焙工艺，另外呢还有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个团圆饭泡上一壶酒，一茶一酒，氛围感直接拉满。最近呢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哈，这套礼盒的市场价是998，但是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季特别聚会给到大家只需要109，哇真的太香了。另外呢买两盒还再减8块钱，所以说100元就能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性价比非常的高。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1: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了，天气非常的凉快，但是秋老虎啊还是比较厉害的。虽说出趟门呢，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那最近呢挑防晒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头大了。那秋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所以说防晒真的特别的有必要。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兰蔻精纯的防晒，在季末进行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哈。兰蔻精纯真的是大品牌，平常呢可能1300一支，但是最近我们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单支259元，两支499了，相当于专柜的两折。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而且呢是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啊或者是海边度假其实都可以用的。另外呢还能外防光化老化，以及内修光损伤，那抗老和养肤可能全部的搞定啊。唯一一点不好就是库存不多了，寂寞清仓的活动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夏天啊，气温比较高，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也会随着空气活跃起来，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这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特别难闻和刺鼻的气味。甲醛的释放周期呢特别的长，而且呢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叫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一个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635.2。专利的产品呢是常温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也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的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且小强发现，这醛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成分呢分解成水或者是二氧化碳，而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呢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安静和健康放心的环境吧。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你看中秋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吧。那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大品牌，就是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另外呢良品铺子品质非常的放心，而且有保障。另外中秋选月饼啊，首选这款良品铺子的高品质的月饼礼盒，性价比和口感都是双在线的。 另外的这款礼盒是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而且拒绝任何的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和品质，口感呢真的是远超普通的月饼啊。 一体里面呢是含有14枚， 一次呢集齐11种口味， 比如像莲蓉、五仁、红豆、椰蓉都有，非常全。而且呢用料非常实打实，蛋黄莲蓉呢也做到 100% 连绒五仁红豆椰蓉都有，非常全。而且呢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所以说你不会有任何的吃了之后有负担的感觉。一家老少的口味全顾照顾周全，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都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了。你看日常线下的商超啊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可能要7-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到手2提，只需要79块9，平均一提是30多块钱，而且呢低糖健康真材实料，那一提呢有14枚，两盒呢可能就28枚，只需要79块9，真的太香了。那囤2提自用或者是送礼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爷爷奶奶。
13: 北京时间12:00。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鲁维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儿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秋天的到来，秋天第一个重要节日马上就要到了，那就是中秋节。中秋节作为传统佳节，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哈。当换季遇上传统的中秋佳节，这个时候海参啊，就是这一阶段我们的营养滋补和馈赠亲朋好友的最佳选择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就为你带来北纬39度的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大连好海参，内壁厚实，筋道饱满，免煮免发，开袋即食，只需要几分钟，你就可以为自己或者是家人准备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赶海大叔这个品牌，他们家呢即食海参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是最适合海鲜生物生长的纬度。海水呢盐分较高，海产品生长周期也比较长，营养价值很高，味道鲜美。把精挑细选之后的海参封装在独立的包装当中，牢牢锁住每一份营养与新鲜口感。在海参当中哈，5A 级别被认为是中等偏上的规格了，肉质厚实，营养充分。那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秋季中秋福利下，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级别的海参一斤228块钱，两斤450块钱，三斤680块钱。赶海大叔这个品牌海参呢是拒绝任何成分添加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也更加丰富，质量有保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顺丰快递搭配礼袋，送自己送朋友中秋滋补好海参，售完即止，抓紧去下单吧。本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带来便携又有足够营养的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即食海参。海参呢独立包装，开袋化冻就可以直接吃了。海参选自北纬39度的大连渤海冷水海域，更适合海参生长，无头味，生长缓慢不催熟，所以营养积累更加充分，低胆固醇，蛋白质含量更高。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福利，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五 A 级别的海参一斤228块钱，两斤450块钱，三斤680块钱。赶海大叔海参拒绝任何成分添加哈，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丰富，质量有保障。顺丰快递搭配礼袋，售完即止。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2: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3: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4: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舒适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一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鲁维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啊，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两包、十香透骨扒鸡一袋，还有虎皮凤爪两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一袋，以及秘制酱牛筋一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尖，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蕨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

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儿。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上你这一刻。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埃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希望给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当然除了听觉上的体验感，好歌曲之外，我们还有更多伴亮生活的好物，让身体健康，让心情愉悦的好品。秋天到了哈，进入到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就近在眼前了。那中秋节作为传统节日，节日的仪式感肯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中秋节的仪式感之一，那肯定是吃月饼了哈。月饼礼盒应该这个时候准备起来了。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良品铺子本身品质放心有保障，中秋选月饼首选这款良品铺子高品质的月饼礼盒，可以说性价比和口感都双双拉满。主打真材实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一提当中呢，含有14枚月饼，一次集齐了11种口味，像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都可以照顾到。精致礼盒包装，日常线下商超呢一提良品铺子月饼要70-80，现在我们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哈，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9，平均一提才30多呢。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9。本次的福利活动哈，可以说价格格外的合适，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哈，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是老办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山东科技职业大学揭牌，标志着该学校正式迈入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行列，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4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北京科技大学、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等高校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联放，时长共计13天。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全国共有19个案例上榜，由青岛旅游集团旗下青岛海洋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环游胶州湾航线作为城市景观游案例入选。研究发现，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幸福感均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促进心理健康。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着夏天的结束哈，秋高气爽的天气感觉就要来了，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段时间，气温不冷不热，非常舒服。而且呢，很多朋友会认为终于啊，暑气退去，也告别了闷热，也告别了紫外线，终于不用天天涂防晒了。哎，错了哈，防晒这个工作可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好的功课。我们防的可不是炙烤的太阳，我们防的是紫外线哈。所以记得每天做好防晒，不管是男的女的哈，我们的防晒做好不是为了防止晒黑，而是为了防止晒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兰蔻精纯防晒寂寞的清仓系列活动。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的防晒产品，这款防晒产品它的防晒指数达到了 SPF 50加，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用它准没错。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可以说是一步到位。质地呢还非常的清爽不黏腻，各种皮肤都可以用，专柜单支要1000多哈，咱们这次清仓福利价单支只要259块钱，两支囤货其实更划算，只要499块钱，直接打到专柜的2折。库存真的不多哈，寂寞清仓活动非常难碰到，所以卖完就下架，所以需要的抓紧行动，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来下单了。本周商城为您带来兰蔻的精纯系列防晒产品寂寞的清仓活动，趁优惠赶快囤起来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3: 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2: 北京时间14:00。

北京时间下午的2:04，午后的听歌时光如约而至，欢迎各位来到音乐随心听。会是一个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很有力量的字眼，学会让我们有能力在世界上走得更远，机会是转瞬即逝的幸运瞬间，总会能在世事结尾留给我们一个关于转机的念想。蔡淳佳的有一天我会，这首歌是季候风的国语版，原唱了是张琼瑶，由陈晓霞老师作曲，杨立德填词。相比于副歌部分，我更喜欢歌曲开头部分的抒情缓缓，动人至极，歌词也很简单，可是寓意深长，一起来听。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秋天的到来，秋天第一个重要节日马上就要到了，那就是中秋节。中秋节作为传统佳节，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哈。当换季遇上传统的中秋佳节，这个时候海参啊，就是这一阶段我们的营养滋补和馈赠亲朋好友的最佳选择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就为你带来北纬39度的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大连好海参，内壁厚实，筋道饱满，免煮免发，开袋即食，只需要几分钟，你就可以为自己或者是家人准备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赶海大叔这个品牌，他们家呢即食海参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是最适合海鲜生物生长的纬度。海水呢盐分较高，海产品生长周期也比较长，营养价值很高，味道鲜美。把精挑细选之后的海参封装在独立的包装当中，牢牢锁住每一份营养与新鲜口感。在海参当中哈，5A 级别被认为是中等偏上的规格了，肉质厚实，营养充分。那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秋季中秋福利下，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级别的海参一斤228块钱，两斤450块钱，三斤680块钱。赶海大叔这个品牌海参呢是拒绝任何成分添加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也更加丰富，质量有保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顺丰快递搭配礼袋，送自己送朋友中秋滋补好海参，售完即止，抓紧去下单吧。本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带来便携又有足够营养的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即食海参。海参呢独立包装，开袋化冻就可以直接吃了。海参选自北纬39度的大连渤海冷水海域，更适合海参生长，无头味，生长缓慢不催熟，所以营养积累更加充分，低胆固醇，蛋白质含量更高。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福利，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级别的海参一斤228块钱，两斤450块钱，三斤680块钱。赶海大叔海参拒绝任何成分添加哈，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丰富，质量有保障。顺丰快递搭配礼袋，售完即止，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很多朋友都以为入秋之后天气转凉就不用涂防晒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秋老虎的紫外线强度一点都不输夏天，闷热的大太阳晒在身上，皮肤很快就发烫泛红，长期下来还会悄悄变黑，滋生细纹，加速光老化。不少小伙伴都在纠结秋季防晒怎么选，想要大牌品质，肤感好用，又不想花高价入手，性价比高的靠谱防晒真的太难挑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网超划算的大牌防晒福利，兰蔻精纯防晒。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兰蔻的精纯防晒是妥妥的大牌爆款，线下专柜单支售价高达1300元，平时几乎没有优惠，想入手的朋友都只能原价购入。但这次不一样，闪灵优选专属的寂寞清仓福利，价格直接打到谷底，性价比直接拉满。很多朋友担心大牌防晒低价清仓会不会肤感不好不好用呢，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的使用体验感堪称天花板，彻底告别传统的防晒油腻、厚重、闷痘的问题。它的质地水润轻薄，上脸清爽服帖，推开之后快速成膜，不假白不搓泥，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皮，各种肤质都能适配。防晒力方面更是完美在线，拥有 SPF50+的高倍防晒指数，日常通勤、出门逛街、户外游玩、海边度假都能轻松 hold 住，全方位的抵御紫外线伤害。而且它不只是单纯的防晒，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做到防晒养肤抗老一步到位，一支就能满足日常所有的护肤防晒需求。本次超低价是寂寞专属的清仓福利，库存数量特别有限，没有补货机会，售完立刻恢复原价，错过就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

想要趁活动囤大牌防晒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输入秒杀，直接下单抢购。秋天防晒不松懈，花平价价格入手大牌的精准防晒，轻松守住细腻好皮肤，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9月，月眼、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日、9月27日0时49分。临床发现，血液粘稠度高会增大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吸烟者、45岁以上的男性等高危人群，一定要引起重视。血液变粘身体发出4个警报：犯困、腿抽筋、胸闷、晨起头晕。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合家团圆，月饼礼盒该提前准备起来了。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好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大品牌品质靠谱，吃着也更加放心。中秋选月饼，这款礼盒真的可以重点看一看，口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用料讲究真材实料，配方全新升级，不做敷衍的配料，每种口味都精心打磨，吃起来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盒里面足足14枚月饼，一次性集齐11种口味，像大家爱吃的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经典广式风味全都包含在内。用料实在，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白芝麻颗粒加持，香气更足。而且整盒广式月饼都是低糖配方，甜而不腻，老人小孩都能吃，一家老小的口味都能照顾到。礼盒包装精致大气，家里过节摆上桌，氛围感十足。不管是走亲访友、看望长辈，还是同事往来、朋友送礼，拎出去体面又有心意。平时线下商超单提良品铺子月饼就要70-80元。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首播王炸福利，半买半送，现在到手两提只要79.9元，两提一共28枚，平均下来一提才30多块。这是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没有购买限制，囤上两提自己家过节吃，或者多拍几提用来送礼，全部都能享受这个超低的团购价。想要入手的朋友请记住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直接下单。中秋月饼抓紧备起来，这么划算的福利可千万别错过。没讲完好吃的月饼，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运动之后不建议立刻洗澡呢？
2: 运动时，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四肢肌肉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容易引发头昏眼花的症状，增加头晕、全身无力和跌倒的风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虽然短时间身体会感觉清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也恢复正常流动，这时洗澡相对更为安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是一首慢板抒情作品，以钢琴为主线的抒情摇滚，唱出了一个男人在孤独无助的时候渴望得到温暖的细腻情绪。一首少见的旋律可以得高分的佳作，汪峰将其写词的能力发挥得细腻如丝，柔情万般。这支有着些许英伦摇滚味道的曲子，在迂回的旋律下逐渐地展现出一种飘渺的沧桑感，可算是专辑《怒放的生命》里面最为感动的一首歌。就像歌词中所说，我真的需要你来理解我，像个孩子一样。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5:00。

经典金曲承载着无数青春岁月和美好回忆，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锦绣二重唱在1998年滚石唱片正式出道，在众多的作品当中，个人最喜欢他们这首《明天也要作伴》。歌曲讲述了两个女生从小到大的友情之路，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这句歌词是歌曲的主体思想，意为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友情也是不会变质的。在整个乐坛的生涯里，长相平平的两人没有把过多的包装放在聚光灯下，而是把重心全部倾注于音乐本身，这一点作为流行歌手是难得可贵的。坚持民谣风格的他们一直试图努力传达温暖恬然、从容不迫与积极向上的音乐态度，这也是听众最喜欢他们的重要原因。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入秋之后，空气慢慢变得干燥起来，很多朋友有没有发现手上特别容易干，起皮，长倒刺，摸起来粗糙干涩。很多人脸上护肤做得很到位，偏偏就忽略了手部的护理。手可是咱们的第二张脸，干燥粗糙可不行。那今天沈内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颜值实力双在线的好物，小展同款 YSL 偏心的爱心护手霜，光看外观就很抓人眼球，别致的偏心爱心造型精致又好看，拿在手上氛围感直接拉满。它的质地是精华乳一样的触感，上手很好推开，涂完清爽水润，一点不会黏糊糊，涂完之后玩手机也完全不会留下油印子。成分上也很用心，添加了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一边修护双手的干燥起皮，改善粗糙，还能够慢慢的提亮手部暗沉，而且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涂完双手都自带淡淡的高级维体香，连香水都省了。熟悉专柜价格的朋友都知道，这支护手霜专柜单支要500块钱。现在闪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特惠，香港直邮，到手仅需13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用，随身放在包里，随时给双手补水修护，还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双顺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山东科技职业大学揭牌，标志着该学校正式迈入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行列，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北京科技大学、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等高校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联放，时长共计13天。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全国共有19个案例上榜，由青岛旅游集团旗下青岛海洋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环游胶州湾航线作为城市景观游案例入选。研究发现，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幸福感均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促进心理健康。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2: 转眼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不少朋友是不是又开始犯愁，中秋伴手礼到底该选点啥呢？送的太普通，拿不出手，想选档次高一点的，又担心价格太贵，预算吃不消。那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氛围感拉满的中秋好礼，鸿运双珍茶酒礼盒。这套礼盒的配置非常有新意，里面配有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斩获过国际葡萄酒大奖。酒体果香饱满醇厚，入口柔顺丝滑，很好入口，就算平时不常喝红酒的朋友也能够接受。礼盒当中还搭配了正宗武夷山核心产区的大红袍，一整套礼盒红酒名茶全都有。中秋合家团圆，家宴之上举杯小酌，饭后再泡上一壶香气馥郁的大红袍，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品茶闲谈，满满的中秋团圆仪式感。不管是逢年过节家里自用，还是馈赠长辈走亲访友拜访客户，这款礼盒外观体面大气，拿出去送礼特别有排场。这套鸿运双珍茶酒礼盒市面原价要998元，现在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给到大家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如果一次性入手两盒还能再减8元，茶酒双拼的成套礼盒，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难得。提醒大家，想要准备中秋礼品的听众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中秋佳节送礼不用再四处费心比价挑选，这款体面又实惠的茶酒礼盒帮你把中秋好礼一步到位搞定，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哟。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句歌词几年前在网络上非常的热门，成为了一句网络用语，其实出自周杰伦的歌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陪伴着许多人度过了很多个枯燥的时光，每每听到这首歌，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幅映入眼帘温馨舒适的生活画卷。当然，这首歌还是周杰伦为了描述自己当时的爱情而特意创作的一首歌。那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数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支。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

0: 照亮你。
1: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想回到过去，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暑假刚过嘛。
0: 哎，
1: 其实到了八月底的时候啊，8月30号、8月31号，很多朋友在平台上也好，在网上也好，也发表了一些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哎呀，很不愿意。暑假就这么过去了，
0: 今天都2号了，也该回到正轨了啊！
1: 但是到了9月1号，就一切都回到正轨，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到了2号，就是今天，你会觉得呀，哎，这个暑假，这个夏天好像就跟没发生过一样，哎，这一切都，哎，这又回到了以前那个轨迹当中。
0: 你不觉得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啊，咱们出门上班回家，然后打扫家务什么的，什么事儿都是周而复始的。
1: 对，但是表面上看啊，说哎呀什么都没有变，还是以前的生活，但是这个背后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寻求着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好啊，我们私底下也好，都在聊现在各种各样的智能家电可以替代你去干活。
0: 对，是的。
1: 那天咱们还在办公室聊到了这个洗衣机，洗衣机的轨迹。最早的时候是那个我们说双缸洗衣机，那叫半自动
0: 啊，是，
1: 对吧？半自动，后来有了全自动，全自动又分成那个波轮还有滚筒，到现在就
0: 是先有的波轮后有的滚筒吗？还是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们家是这么个轨迹，我相信很多的中国的家庭应该，但是国外是什么情况，咱不了解，因为这个东西应该也不是咱们这儿发明的，
0: 对，也倒是。
1: 后来呢，你看现在有很多真正的一些智能家电，什么扫地机什么的，我家里就是搬了新家之后，也是用了那个叫什么。
0: 扫地机器人，
1: 我发现就是它可以那个自己上下水啊什么的，但是呢它那个盒好像该清洗的还是要
0: 不是
1: 清洗。
0: 你那个是需要的一个纯机器人帮你把家里的所有家务都干
1: 对
0: 啊，
1: 就是智能家电现在能帮你干一些活，但是呢又没有完全的去解放你的双手。
0: 没错，
1: 哎，就不是像我们想的什么也不用操心了，他们全干了，那可能还是得请个保姆啊，请个什么的啊。
0: 你看我，你刚刚讲到那个扫地机器人啊，洗地机也是这样
1: 啊，
0: 就是现在也有上下水的这种基站类型的，但是你时间长了也要稍微的清理清理。
1: 那个包括那个扫地机器人，它里边也有那个
0: 也是啊，
1: 那个什么跟毛巾是，就是它拖地的那个
0: 滚刷，
1: 那个东西，哎，反正就这些东西，它自己还是清洁不了。过一段时间你必须还是要去清洗这个。我现在大家把这个叫做什么，叫隐形家务。貌似你不用天天干活了，但是实际上从就是一个周期上来讲的话，这些活也没少。
0: 而且其实除了智能家电改变的这个生活之外，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隐形家务还真的挺多的。
1: 对呀，
0: 方方面面吧。你比如说你随手清洗的这些比如说什么空气炸锅啊，
1: 哎，
0: 烤箱啊，你包括你看我们家是有洗碗机，但洗碗机也要定期去。
1: 对，
0: 嗨，
1: 他是帮你洗碗了，你也得洗它。这个隐形家务现在就是一个新词儿，它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叫不上名字，做完也看不见劳动成果的琐碎劳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希望朋友们可以列举几项你经常在家里做的隐形家务，
0: 哎，
1: 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哈，想一想你平时在家里做的隐形家务，哎，没准今天能列出一个清单来。
1: 哎，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梁静茹的一首《茉莉花》。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分享，聊一聊这个隐形家务啊。什么是隐形家务？就是叫不上名字，但是呢，就是做完了之后也看不见成果的一些琐碎的家务活，琐碎的家务劳动啊。莹莹说，她说日常采购也算是隐形家务，因为现在呢，不像过去，就是你出门买东西，一回来拎一大兜子，一看都知道你出去买东西。现在这个日常采购就是就在网上下单
1: 啊，对，
0: 哎，你回去回来，人家给你把东西送到门口，或者你从那个快递站顺手拿几个包裹回来，也不像是出去集中采购了，就日常就把这个活顺带着就做了，
1: 那就算隐形了。
0: 对呀，
1: 它
0: 不像过去，你记得我们之前在网购出现之前，咱们那时候周末呀，什么时候要去超市买一大堆，
1: 嗯，
0: 哎，都拿不动都。

0: 还不能就扔在那儿，
1: 你
0: 还得折，
1: 对，
0: 折了之后找个地儿归纳一下。
1: 是这样，以至于我为什么讨厌叠衣服，我就现在把所有的衣服都挂起来。
0: 希尔顿那个机器不，那个物件不行吗？那希尔顿那个那个折叠的那个。
1: 不，我就很讨厌这些工作，所以我现在就是买了很多那种窄的衣，就是那种扁衣架，然后把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挂起来。
0: 扁衣架是什么？
1: 就是原来的衣架，它是有点空间感的，现在就是用那种植绒的很薄的衣架，然后我所有的衣服其实都可以挂在我的衣橱里。
0: 衣橱里面，
1: 哎，
0: 啊，哇塞，这那这个衣橱得十米吧得。
1: 衣服少点就行。
0: 我记得曾经看那个一部韩剧。金三顺，你看过没？
1: 哦，看过，看过。
0: 里面的那个就跟现在我们说网剧里边霸总一样的那个角色，就那个男的，
1: 嗯，
0: 哇塞，他那个房间就特别特别大，里边那一排
1: 专门的衣帽间啊，
0: 哎，就那一排全是衣架，打开之后三顺都呆了，都，就是。比方说衬衣，
1: 对，
0: 哎，什么青蓝紫，什么，就是一。不同的颜色按照那个顺序去挂，嗯嗯，其实你想想这个归纳它也是一个隐形的家务，
1: 哎，我跟你讲，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就是你可以去买那个现在网上有卖的那个植绒的扁的那个衣架，
0: 不是
1: 你把所有的衣服挂起来，
0: 我们不是说买不了衣架，是没有那个十米的那个衣橱，关键是需要很大。严石乐说这个他用过一个智能垃圾桶，哎呦，这个我还真
1: 这个我也买了，好贵的。
0: 你也买了？他说都可以，
1: 可烦人了。
0: 不是，他可以自动换垃圾袋。
1: 对，哎，但是你跟你说其实不好用啊，朋友们。
0: 自动换垃圾袋，它是怎么做到的？
1: 它是，就是你们可以去看，它里面就是有一个那种就是卷的那个垃圾袋，你放进去以后它是这样，那个打包之后它下一
0: 个
1: 字，
0: 这
1: 个
0: 好说，这个好说。问题是你放满了的那个垃圾袋，你不还得自己拿吗？
1: 它是这样，放满就是满了之后，它
0: 自动把你，
1: 给你封个口，
0: 封口
1: 提溜出来就可以了，
0: 哦，
1: 啊。
0: 哎呀，这。
1: 但是一点都不好用，
0: 其实省了点事儿，但是并不多，
1: 并没有，对
0: 问题是严石乐说他还得定期充电，
1: 哎，是的，而且其实真的不好用，就是你想象的跟他实际的那个，嗯，
0: 就是他们这些厂商啊在推荐产品，他就捡着那个好听的说，那些繁琐的事他都不提，
1: 对，
0: 这些繁琐的事往往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才逐渐悟出来的，
1: 所以说你现在少一个什么人，就少一个机器人，真正的机器人他可以，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我们不买这些智能家电，
1: 嗯，
0: 我们把这个钱请人定时上门给我们做家务，
1: 那
0: 也大差不差，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你现在在家里边经常会做的隐形家务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不隐形的，其实就是什么吃饭，做不是吃饭的，做饭、洗衣这些，对吧？你做了饭，你端出来，哦，你看他干家务了。
1: 嗯，
0: 洗衣服，我这衣服全给你洗完晾干了，这也是有些是你日常干了但是看不见的，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九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日、9月27日0时49分。临床发现，血液粘稠度高会增大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吸烟者、45岁以上的男性等高危人群，一定要引起重视。血液变粘身体发出4个警报：犯困、腿抽筋、胸闷、晨起头晕。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蔡琴《人生就是戏》。我们今天来说说人生这场大戏当中的一些小戏份，它不算是大戏份，但是又不能没有啊。隐形家务，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什么是隐形家务呢？就是那些叫不上名字，做完也看不见成果的琐碎劳动。你看，我觉得凌晨一点的阳光说的这个挺好的。他说，后进门的人啊，要把鞋摆好，放进鞋柜或者怎么样的。说这个干完之后也看不出来，因为又恢复到以前的整洁。因为是刚进来这批人才把那个地方弄乱的。
1: 说实话，他一提这，我发觉这活我在家里一直在干，就是我们家是在门口这个鞋柜，但是我一直是我在整理这个事儿。
0: 你都最后进？
1: 我不是，是不是最后进都是我在干这活？
0: 一看你在家里啊，主导生活，就啥事儿都得你管。
1: 我可不想主导生活。对，提醒大家，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启了啊，大家可以搜这个视频号，搜索好丽友就可以啊，因为我们那个直播链接没挂到咱们的平台上哈，大家直接搜好丽友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0: 还有就是群里的朋友啊，您直接就根据那个链接
1: 点进来
0: 就
1: 行，就
0: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想进群发666就可以进群，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这个隐形家务。做完了隐形家务，那就要对自己的皮肤做好保养工作了。因为隐形家务当中其实对于皮肤还是有些损伤的，因为你做清洁呀，
1: 对，
0: 你要用到一些东西啊，对吧？完了之后一定记得要保护好自己的小手。
1: 真的，这两天我已经开始用护手霜了。说实在的，
0: 有点干燥了，是吧？
1: 我呢，其实挺注意保养的，那个帅帅也知道。但是我其实，在夏季我还真不用护手霜。
0: 为什么夏季啊？我洗完脸就直接出门了。真的，就夏天你感觉不到那种干燥，你明白？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一出门啊，接着就出汗，脸上一直就是
1: 很湿润。
0: 秋天不一样。秋天就是干燥。
1: 说实话，我是真的是从9月1号开始，我就开始用护手霜，特别神奇。然后呢，尤其是到了秋冬季，大家不要忽视咱们的手啊，尤其你伸出手来看一看你的骨节上的皱纹什么的，你的整个手的
0: 这么扎心的吗？
1: 真的，你如果平时真的注意护理的话，你的手会非常的这个怎么嫩很多，因为你平时伸出手来，它是你的第二张脸啊，所以好不好还是很重要的。
0: 这倒也是，这倒也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对手的一个保护保养。我们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了 YSL 的偏心护手霜，这也是个最近的网红产品、
1: 爆款。对，大家那个可以直接发秒杀先去看看这个护手霜啊。我跟你讲，首先呢，它的外观会非常让你喜欢，因为它就是那个一个那种心形啊，而且是有点歪歪的那个心形啊，
0: 偏心嘛，
1: 偏心。然后再一个就是它不是普通的护手霜，因为它平时专柜要卖的500块钱一支，
0: 是的，
1: 一个护手霜卖到500块，你它肯定是有点东西的。
0: 这个原价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特惠的价格，就闪亮优选给到大家的一个秋日美肤的特惠的价格，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每套直接给大家降到了139。
1: 是的啊，而且呢，它是香港直邮的，添加了2%的烟酰胺，搭配了神经酰胺 NP。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大家也知道，烟酰胺涂上之后呢，咱首先手会变得更嫩、更白净一点哈。然后呢，还可以修护手部的干燥、倒刺，改善手背的暗沉，朋友们。还有呢，它蕴含了茉莉精粹和乳木果油的复配保湿，能够长效锁水。包括很多有的时候你会有美甲什么的，朋友，你那个手边的倒刺，整个这个角质，它都会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舒缓柔润。
0: 而且这个偏心护手霜呢，整个的它这个造型也比较小巧，比较圆润，之后呢比较好携带，大家秋天就中秋啊，或者是国庆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带在身上，随时补涂。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最近有闺蜜、有朋友要过生日啊，或者是有什么事要送礼物给她，你买个这个送给她，非常非常好，
0: 当个小礼物。
1: 对
0: 啊，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您可以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在这个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可以直接下单了。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得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1: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北京时间1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孟然的一首是你，干隐形家务的是你，是你还是你，朋友们。
1: 阿峰是有体会的啊，他说隐形家务真太多了，比如说随手扔的衣服呀，吃完饭没有擦的桌子呀，
0: 这个简直就、
1: 神来之笔是吧？然后拆了快递没收拾的盒子呀，说无形之中啊增加了家务和
0: 脾
1: 气，
0: 是这样的。还有那个水槽里边没刷的碗，没刷的锅，
1: 那个还有那个水槽本身。
0: 哎，这个是这样的，其实你看最隐形的家务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在厨房里边，什么灶台呀、什么，你说水槽就顺手就擦
1: 一下这些东西啊。
0: 哎，你擦完了，其实别人也看不出来。
1: 你擦了，
0: 好像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但实际上总有人在缝缝补补啊。
1: 没错啊，琪琪也说，他说我太有感触了，买了扫地机器人呢，是为了方便，日常可以清理房间，但是打扫扫地机器人又成了我的日常家务啊。
0: 是啊，你买的吗？你不弄谁弄？给自己买了个什么？这是。

0: 那个胡在咱们的直播间也在说到，说他是家里的这个蓝猫专职铲屎官。
1: 哎，这家里边养了猫，谁把猫带回来的？
0: 谁
1: 来负
0: 责？但是我跟你讲，现在真的是有自动投喂的那个，有自动铲屎的
1: 啊。是啊，
0: 倒是最后呢，你把
1: 还是得有个活，只不过呢，就是我感觉是这样啊，就是现在的一些智能家电也好，一些智能机器也好，它是把你以前可能每天都要重复的，它给你
0: 攒
1: 到
0: 一
1: 块儿
0: 了，
1: 一周或者是几天一个周期，一起就把它干了。但是呢，相比过去，还是省了点力气，省了点时间，但好像也没省太多。
0: 嗯
1: 啊，但是你要为之付出一定的这个花一定的钱，就是。
0: 刚才呢，咱们视频直播间皮太太还说，是不是跟智能沾边的，它都有点隐形的意思？我说不是，
1: 也不光是这个，
0: 不光是这样，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很多，就是眼里有活的人呐，他总在干隐形家务；眼里没活，他从头到尾也看不见。
1: 歌里唱是你是你还是你嘛，是吧？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
0: 嗯，
1: 之后呢，我觉得咱干了那么多活了，咱不得犒劳一下自己，
0: 不
1: 是吧？
0: 今天重点是什么呢？提醒平时没看见这些隐形家务的啊，都自觉点儿。你既然不付出劳动，你就买个东西，这个表示一下。
1: 哎，嗯，也不用多说，哎，也不用多说，就直接用实物去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谢。
0: 嗯，在送的时候呢，你别提隐形家务这事儿，不然的话呢，他还生一肚子气。
1: 就说过节了就得了，
0: 哎，对
1: 吧？
0: 是的，
1: 马上不是双节就来了嘛，就中秋国庆的啊。
0: 我们要推荐的是兰蔻精纯防晒乳，但朋友们说你真狠啊，这个卖的好贵啊，专柜是1300一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支啊，大家说好，这个2600没了。嗯，
1: 我们实际上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把前面那个数字去掉，
0: 哎，
1: 259相当于260吧，就259一支。如果是买两支的话，就是499，相当于专柜价的两折。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感觉到，实际上入了秋之后，
0: 阳光
1: 太强烈了。
0: 是的，
1: 其实就是紫外线它一定不会弱的，朋友们。
0: 嗯，而且呢，你不觉得咱们这儿的秋天天气更清透？
1: 对，
0: 然后好像阳光更近了，
1: 能见度更高。完了，空气当中的那些雾气啊、水分少了之后，紫外线更直接的洒到你身上。
0: 是的，所以更得需要咱们防晒，而且好的防晒呀，它真的不光防晒，它还养肤，
1: 是
0: 一举好几得。所以人家敢卖1300也是有道理的，
1: 这才是高端防晒，
0: 嗯，
1: 对吧？而且接下来马上要到假期，刚才还有朋友提醒你，让你把那三天请上假一块
0: 休个十几天啊，
1: 那你得出个远门了又。
0: 那必须得买上防晒啊！
1: 哎，那出远门，甭管是就爬山也好，去海边这个游泳，估计游不了了，去海边走走吧，去看看海，这都需要用上防晒。
0: 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发秒杀就可以499两支到手咱们的兰蔻精纯的防晒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来自萧亚轩爱不离手。我们今天聊这个隐形家务，经常做隐形家务的人啊，他不是爱不离手，他是工具不离手。
1: 那是的，
0: 左手扫帚，右手抹布，随时可以干。
1: 你看福斯说洗涤机的滚刷必须经常洗，不然味道成大了。
0: 他那个东西很容易藏污纳垢
1: 啊。
0: 但是呢，你说实话，你在当时，甭管你是从线上也好，从线下，你当时看这个产品展示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这一点。
1: 你说到这个呢，我应该是拥有洗涤机的第一批人，就那个时候刚有洗涤机，我就买了第一代啊。
0: 嗯。
1: 然后呢，我跟你讲，我发现是比收拾家里的头发什么的要方便很多。
0: 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它还缠头发，后来都不缠了，你知道吧？第一代特别难用。
0: 就是它会被头发缠住。
1: 对，你还得清洗那个污水桶又是什么的，
0: 哎、
1: 还得晾干啥的。然后呢，现在我买了那个就是带基站的啊，就上下水、然后它能清洗，但是啊，但是即便是这样啊，它
0: 也需要经常清理，
1: 对、因为它时间长了还是有味儿的，
0: 对、它就哎呀，就是现在的智能家电也好啊，什么也好，能帮点忙，但是我老觉得能帮的又不是特别多，还是不能够完全解放我们的双手，可能还需要下一次的技术革新。就真正的家里边有一个机器人啊，他是那种人形机器人，他把这些事儿都干了。
1: 对，我现在急需要、大家有没有研究出那种可以帮你整理桌面的？
0: 那就是还是得人形机器人啊，他帮你收拾不就完了吗？
1: 你现在的机器人没有那
0: 个东西，现在还做不到、再等等啊，再等等。那你那个退休那会儿，估计差不多这个他就上线了。你攒着钱，到时候
1: 我都退休了，我不能干了。
0: 那更咱更不能干了，咱得好好保养啊。是吧，咱那什么黑白绷带都用上好好保养。
1: 哎，
0: 这事儿都让机器人去干。
1: 那不能等到退休用黑白绷带，你得早绷住，你到退休再绷就晚了，
0: 绷不住。那现在大家就下单吧，朋友们，我们现在这黑绷带面霜啊，给到的价格也是特别好。说到黑绷带面霜，这100毫升的有6000呢，朋友们，太贵了。咱们现在给到大家一个，临期的特惠价格，只要880。到2027年的5月份，说临期还有半年多呢。
1: 对，
0: 也挺合适的。
1: 100毫升哦，可以的、
0: 挺合适的，能用到明年5月份呢。
1: 是的，我觉得其实说到黑绷带，我都不用多介绍了，大家也知道它好用，不然人家6000块钱销量一直在 top one， 你这怎么回事？肯定是有一两把刷子的啊。
0: 问题是咱们平时从线上给大家。

0: 我们说就是入秋了嘛，就天气进入到秋冬季节，这个黑绷带更要用上了。
1: 是的，而且其实秋冬季是很好的能够呵护肌肤的时间，相对来说它的晒呀、什么的少一点，然后呢顶多就是比较干燥什么的啊。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夏天大家皮肤都挺好，到了秋冬季节就能比出来了，不一样啊。
1: 不一样，是
0: 用没用黑绷带就能看出来了。
1: 还有你趁着现在用啊，到了年底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什么同学聚会呀，家里那个相聚呀，
0: 直接就不一样了啊。
1: 对对对，
0: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看到黑绷带的链接直接下单就 OK 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

0: 阳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0: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山东科技职业大学揭牌，标志着该学校正式迈入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行列，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4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北京科技大学、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等高校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联放，时长共计13天。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全国共有19个案例上榜，由青岛旅游集团旗下青岛海洋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环游胶州湾航线作为城市景观游案例入选。研究发现，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幸福感均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促进心理健康。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来自王铮亮，真爱你的云。我们今天啊，来跟朋友们聊聊隐形家务。哎，我记得刚才有个朋友奔跑、发了篇小作文，他说说过我父亲的吧，退休前他每周末都固定在复访。
1: 就是咱们说的小屋，嗨，
0: 不是人家一高大上的复房，你一说，反正就在复房收拾半天。哎，这儿搭个架子，那儿纸箱收拾一下。现在退休了，每隔几天还是要下去收拾。我们这么多年经常调侃他说，闲着没事就往复房跑，就跟做无用功似的。就是这个事儿，不一定有什么特别有必要，但是我就得去。他说今天借着话题回忆了一下，没有他日复一日的收拾，我们家那复房早就堆满东西了，进不去人了。
1: 哎，真是啊。
0: 哎，其实堆满东西进不去人是一方面，另外就是你不收拾不规制，有的时候你找东西特别麻烦。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习惯性的什么东西往那个这个他说的这个复房里一堆，你都忘了自己有什么了。
0: 所以就是你最后就很麻烦，你只有常去规制规制，它才有条理。
1: 哎，是的，是的。这是潘潘说，哎呦，给鱼缸换水、浇花、厨房卫生间的日常清理，隐形家务太多了。这些啊，跟洗衣做饭不一样，都是看不见的。
0: 对，就是你觉得自然而然就该是这样的，实际上都是有人在背后付出啊。
1: 我跟你说，光打扫浴室啊，有多少人洗完澡不管？嗯。浴室怎么干净的？总有一个人在那打扫，朋友们。
0: 对，就最后洗澡了，这个是吧？太惨了！
1: 哎呀，所以说真的是挺惨的。
0: 是这个隐形家务，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来分享。
1: 哎，
0: 这个、
1: 还有隐形味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
0: 哎、隐形味道、隐形气体，
1: 嗯，
0: 隐形的东西可多了。你看最近，我就被隐形的过敏源。不停的骚扰我就这会儿大家看直播就看我老揉眼睛，我为什么老揉眼睛？我眼睛里啥也没进，我这会儿就是眼睛痒，就是这跟过敏有关系。
1: 而且咱们最近就是大家关注度高点，原来咱们也不懂什么各种有害气体啊、甲醛什么的，咱不懂。
0: 对，家里还有这个隐形的这些气味儿，
1: 哎，
0: 甲醛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真的是有害啊。
1: 关键不光家里，车里。啊，大家对吧？
0: 新车也
1: 都会有这种问题啊。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可能觉得它不活跃，但实际上它非常的活跃。还有呢，就像甲醛刚刚说看不见摸不着，就是它味儿呢也没有说甲醛是好像本身是没有味道的。那除了甲醛之外，还有一些有味儿的东西释放出来。你比如说新装修的屋子，你进去就会觉得不舒服，
0: 什么
1: 是
0: 本那本，
1: 对不对？
0: 反正一堆，大家呢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下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专利号是 ZL20211061365.2。这个专利产品呢是常温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你看这里边就说到了，包括 VOCS 的这种功能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而且呢，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也给它出具了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对，其实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的长，大家如果长期吸入也知道，对咱们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哈。
0: 是。
1: 还有呢，这个全空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很有意思，它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它把甲醛呢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你打开那它里面的东西是一个紫色的啊，然后你慢慢的会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特别快。然后还有呢，除醛呢，它用这种方式让你能够看得到摸得着。还有就一个呢，它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呐、甲苯呐、二甲苯啊、TVOC啊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啊。而且这个技术啊，它还获得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
0: 就是哪儿去看这个，哪去买这个全空呢？大家就去这个天猫啊、京东啊这些网购平台直接搜就行。相信大家平时也都习惯到上面去买东西啊，大家直接搜索全空，全就是甲醛的全，空就是空气的空。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5: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6: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5: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来自李文，真想见到你，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昨天我们也说了，汤浅指导呢在赛前的发布会上也说了，他一直想
1: 等一个人，
0: 等一个人见到那个人，他扛起全队。但是从昨天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没能等到啊，因为昨天太阳队在主场的比赛。上下半场踢的都不好，最后是0-3不敌海港，无缘足协杯四强。
1: 是，你知道那个以至于咱们的忠实球迷听友们今天来到视频直播间都还气儿不打一处来呢。
0: 是，就因为追随了那么多那么长时间了，
1: 嗯，
0: 也没想到我们在主场我们万众期待的一场比赛，最后这么的不理想啊，但是过去就过去了，
1: 对，
0: 咱们该支持还得支持。另外两场比赛啊，北京国安是2-1战胜了兰州陇原科技，陇原竞技，之后大连英博1-0战胜上海申花，这样的话，你看，海港是拿到了一个名额，北京国安拿到了一个，大连英博拿到了一个，最后一个四强名额今天晚上产生。
1: 嗯，
0: 云南玉坤和重庆铜梁龙的比赛，胜者就拿到那个四强名额。
1: 你知道吗？看到帅帅的下一条啊，我觉得非常的，就第一句话非常的心酸呐。
0: 啊，怎么了？
1: 进入到九月，离亚运会开幕越来越近了，亚运男足大名单新鲜出炉。这句还好，下一句哈。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作为超龄球员入围，你非得把他仨点出来。
0: 不是，这个必须得点出来，因为亚运会有三个超龄球员的名单，
1: 你非把他仨，
0: 就是有三个名额。
1: 我知道
0: 这个张玉宁不是你看那个张玉宁，
1: 我知道不是我看那个张玉宁，
0: 现在这个张玉宁，
1: 我看那张
0: 玉宁，我们叫小张玉宁，
1: 那个踢不了了吧。
0: 吴曦确实年龄大了，37岁。
1: 哎呀，
0: 那在那儿，在那儿足协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除了三名的这个超龄球员之外，剩下的我们的大名单基本上是去年参加那个U23亚洲杯的整体的名单。
1: 嗯、
0: 你看这个王玉栋啊、陈泽世、拜赫拉姆都在，这支球队还是有这种实力的。而且他们之间也通过那个去年的U23的亚洲杯，我觉得整个的配合也比较默契。我觉得在亚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另外就是男篮的名单也出来了，中国男篮刚打完世预赛之后啊，接下来马不停蹄就要去准备亚运会的比赛，都连上了。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赵继伟跟杨汉森呢，他们不参加了，是李月洲跟于家豪顶替他们的这个名额。队内呢，其他的球员都继续参加这个亚运会。还有网球名单也出来了，
1: 哎、
0: 女单是王希雨跟张帅，男单是吴亦丙和张天慧。哟，吴亦丙这还，吴亦丙不是还在参加着美网是吧？
1: 吴亦丙，我觉得他的竞技状态一直很不错，
0: 哎、还不错，
1: 他作为男单应该很有希望的、啊
0: 哦。那你那么说，王希雨也在打着美网啊？希望他们，还是在美网的赛场上先完成自己的这个赛事，之后再进入到这个亚运会的备战当中来。这是我们体坛晚高峰的内容，大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直接搜好利友，是吧？搜好利友之后呢，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直播还会进行一会儿。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您拨的电话未开启。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要是把家里的隐形家务都承包了，这应该算是爱了吧？爱这个家庭、哦、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这个呢，你是不是故意让静静生气吗？
0: 静静怎么了？
1: 静静说不仅买东西啊是隐形家务，还有卖二手闲置、卖废旧物品都是隐形家务，还要阻止老公花冤枉钱也是隐形家务。
0: 是啊，其实你是一个事儿，静静，你要明白，就是你为什么就是平时会做一些隐形家务，因为你可能家里边一乱一脏，你看不下去。
1: 对，我刚讲谁看不下去，这活就是谁的。
0: 完了之后，你二手闲置家里摆的那些东西用不上了，你肯定还是看不下去。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扔吧，你又舍不得扔，你就拿它换一点这个就是废物利用吧，换一点钱什么的，那这肯定是你得干的，你不干。没人干的这事儿
1: 是，而且别人并没有，为什么说隐形呢？是因为他压根儿他就没有看到这个家务，
0: 或者你说他完全没看到，我觉得我
1: 也不完全，
0: 他看到当作没看到，
1: 嗨，更气人。不是，你还让静静安静的走出咱这个直播间吗？
0: 对，但是我觉得他说的阻止老公花冤枉钱，这个其实比那些更重要
1: 啊。那个你就给他指一个指路明灯啊，就让他听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0: 哎、你到我们这儿来、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些产品，给到大家的这些价格，他真就没有冤枉钱那个空间了。
1: 是的，你比如说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啊，你总得买点伴手礼什么的吧，那你一般买伴手礼你得铺着好几百块钱，
0: 那
1: 最少了啊。
0: 对
1: 对，但是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市场价998元的鸿运双针高端礼盒，咱们中秋的限时活动价只要109，买两盒再减8元，只要210块钱到手两盒，
0: 基本上就算是100块钱、
1: 哎、
0: 对吧？100块钱给大家一提，这一提里边一盒里边有什么呢？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2瓶，而且给大家说清楚，咱这不是小瓶啊，
1: 嗯，
0: 咱750毫升就是那个大瓶的那个红酒啊，不是后来那种小瓶的红酒啊。还有武夷山正宗大红袍茶叶。有茶有酒，有礼有面，中秋您这个亲朋好友相聚呀、啊、或者是到长辈家里串个门啊什么的都可以用上，包括见客户什么的也可以拎上啊。
1: 对，你不要看价格不贵啊，但是我们这里面的这个酒呢是法国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啊，它酒体特别的饱满，香气很浓郁，而且单宁细腻，入口顺滑不酸涩，还是 AOP 等级的哈、啊，并且拿过国际大奖。然后这个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呢，它是茶叶协会。

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截至八月底，山东省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突破1亿次，达1.08亿次，占全国总应用量近1/10，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9月1日起，济南缴存职工及配偶每个自然年度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取暖费，夫妻双方提取额度合计不超过3000元，当年未提取的次年补累计。崂山风景区最新公告，自2026年9月5日起，太清索道线路所辖游览步道24小时全天封闭，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结束，国内机票迎来低价窗口期，九月首周机票平均价格相比暑期出行高峰下降30%以上。电影《燃烧吧，爸爸》预售开启，将于9月5日上映。影片由徐峥、曾健监制，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由鲍晶晶编剧执导，白百合、文俊辉、林小杰领衔主演的电影《再给我一个暑假》于近日杀青。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咖啡，能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晚上喝则容易影响睡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慧琳三秒钟，马上到中秋节了，哎，给你三秒钟的时间，让你想一样中秋节的节礼，基本上就是月饼了，想不起来别的。
1: 关键是清风翻书突然发了礼品两个字，你这是准备买哪种礼品？
0: 他应该是想看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高端礼盒
1: 啊、哦。您发秒杀，
0: 发秒杀就可以啊。另外呢，你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月饼，因为最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价格特别合适，因为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套组就是两盒，朋友们，两盒一共79.9元，
1: 14枚月饼，然后11个口味啊，那里面像这个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部都有。大家回复秒杀，到手呢是两提呢，只要79.9元，平均呢这一提才30多块钱哈，
0: 是，
1: 这价格绝对是非常给力的啊。
0: 是，实际上现在咱就说到了中秋节，你说你吃多少月饼，它也吃不很多，但是呢你不吃也不可能，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口味比较多的，可能大家更受大家的欢迎，因为你每天换一种口味，起码有新鲜感，
1: 没错啊！
0: 你全吃一种口味，你真吃不了多少。
1: 还有呢，良品铺子这个，虽然大哥大家看这价格划算，是我们跟厂家搞的一个活动哈，原料一点都不糊弄的。蛋黄莲蓉呢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呢，这个广式月饼全部都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啊。
0: 低糖太重要了，
1: 是的。
0: 线下商超其实一提也要70-80呢，就是咱不说别的，就是说良品铺的这个月饼，但是现在咱们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而且全部是精美的礼盒装，不是散装啊，我们有礼盒，所以说大家

0: 节前这个走亲访友什么的也可以拎上一盒，
1: 对，
0: 哎，倍儿有面子。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那个关键词，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9: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

0: 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0: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2: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1: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3: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4: 妈妈。
3: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为你爱的人
3: 和爱你的人。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天的尽头是海，
4: 天的尽头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5: 人生风景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4: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5: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6: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7: 哦，好，谢谢。
6: 不会。
8: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9: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0: 我们一起
11: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歌里爱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一副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海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0: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1: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2: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0: 哎，您这是要出门？
4: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0: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2: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妈说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

0: 科里岸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五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1: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0: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1: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你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24:00。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或用宇宙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5: 过了35。

0: 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裕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Money, money, boom! Oh yeah!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3点整。

0: 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界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是你们
3: 想错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6: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4: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支。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七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生活可以五颜六色，但不可以乱七八糟。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一直到本周末，山东基本上保持这样的好天气，白天呢光照充足，但是早晚的这个降温是比较明显的，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上下，那么秋凉的这种感觉啊，特别的咱们现在已经有那种凉事的感觉了，一件厚衬衫呐、什么薄外套啊，或者只是一个披肩，其实都背上都能够让咱们避免着凉。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四日签。今天可看出来了，这个太阳特别的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堆来说大太阳的啊。我们的江南就说天气太好，太阳太大，阳光耀眼的。 CMZ 说天气好，这个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还有未来可期说开车前来打个卡，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孩子们的领路人，儿子一睁眼就嚷嚷着要给栗子阿姨打卡啊，说想栗子阿姨了啊。我们的戴展硕小朋友来打卡签到了。还有果果他爹说，美好的一天从一顿可口的早餐开始，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吃饭。就是问一下啊，能不能交流一下每天早上都给上学的娃做什么早饭呢？早上的这一顿饭非常的重要，既要营养搭配全面，还要让孩子就是他不能吃黄牙了，是不是啊？这个怎么才能够变着花的给孩子来做点饭？大家今天早上给孩子做了什么吃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帮助大家啊，大家给大家支个招，然后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换个花样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我们的所有互动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的。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平衡力好还是一种长寿优势吗？
1: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神经反应速度、肌肉力量以及本体感觉逐渐减退，会直接影响平衡力。2022年公布的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我国居民平衡力下降的拐点出现在40岁左右。想要了解平衡力是否下降，可以通过闭眼单足站立实验来进行测试。将两臂侧平举，两腿并拢，脚尖向前，闭眼时用习惯支撑脚来进行站立，另一条腿屈膝，能够保持10秒钟身体不摇晃就是正常的。女性最好能超过12秒，男性超过13秒。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向大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麻芽糖说，最近这个上下班啊都是顶着大太阳在路上，有点耀眼呢。咱们的这个炫光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咱们的上下班，咱们由东向西的朋友啊，所以呢不对，由西向东的朋友、然后呢大家可以戴上这个墨镜啊，这个一款好的墨镜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主要是为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啊特别的重要。彭朵妈说新的一天好运开启了，还有我们的大帅说今天早餐是猪肉山药丸子汤，哎呀，我一听这个我就特别想拌碗米饭，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我们的云家说听着栗子有鼻音是怎么了，过敏了还是感冒了？秋天干燥多喝热水啊。我是感冒了，然后呢这个感冒突如其来，我就回忆了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想到有一天晚上呢可能是开了那个空调，然后那天晚上呢还挺凉事儿，我一开空调就打了个哆嗦，想回事了，这是要感冒啊。所以呢为什么说这个夏秋交替一定要注意着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早晚的温差确实有点大，当你还在用夏天的那种状态去过秋天的时候，就离感冒不远了啊。多喝水，大家都多喝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进行节目互动。昨天呢晚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呢我是有一个想法，我就想把我那个蚊帐撤了吧，都秋天这么凉快了，没蚊子了吧，哎又被咬了个包。哎，这个东西你就不能想，朋友们你就不能想，俗话说秋后蚊子猛如虎，就是很多人都真的是这样觉得，就是夏天是蚊子活跃的季节，所以说哎呀这个秋天是不是就没有，不会，秋天蚊子吸血可能会更猛。在夏天特别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就是气温达到36度以上，你今年夏天咱们有好几天都是在40度啊，这个蚊子其实也会中暑，它的活跃度反而在这样的盛夏会下降。从整体习性来说，其实蚊子最适宜的温度就是25到30度，就是现在这个温度，或者是就是那个初冬刚来暖气的室内，它是最活跃的。为什么说蚊子这个时候特别的卖力呢？就是他们要开始为自己的越冬储备能量了，只有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才能挨过这个冬天，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更强的生存的欲望，吸血也更多了，所以他咬你一口，你这个蚊子你这个胳膊腿上这个包它也是格外大。哎呀，有时候这个共情能力太强也很烦恼，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共情蚊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看他不想卷还不行，他不卷命就没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孙楠只要你好，北京时间的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最近这个天呢，一个是适合洗车，还有一个就是适合晒太阳。这个晒太阳应该是最简单的还免费的，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和情绪健康的一种方式。光照的减少呢，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血清素分泌也减少了，褪黑素的节律紊乱了，再加上秋天这个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刺激，所以我们会出现秋乏啊，所以呢这个情绪低落呀、烦躁这种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所以现在如果是除了这种规律作息之外，咱们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秋天的太阳怎么晒呢？像这样最近几天比较晴朗，咱们就到户外去晒上它15到30分钟。阴天也没有关系，阴天也可以到户外走走，因为只要是自然光就能帮助我们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而对于合成维生素 D 来说，效率最高的当然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太阳的角度比较高， UVB 也就是这个中波的紫外线的更加的集中。当然了，这不是说鼓励大家在那个正午头的那个太阳下直接暴晒啊，而是建议说在这个窗口期进行一些短时间的有效的日晒，为了冬天这种日照不足啊，来储存一下维生素 D 的备用量。如果说实在没法出门，只能在室内，那么咱们就打开窗户，让皮肤呢直接和这个阳光接触。隔着玻璃晒啊，它是属于无效日晒，这个玻璃会过滤掉大多数的 UVB， 却留下导致皮肤老化的 UVA， 那你这是得不偿失了。

0: 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0: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0: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浮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省约1.3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与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公布2027年国际乒乓球赛历，其中国际乒联双打世界杯比赛定于4月19至25日举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9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我们的季末清仓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这次呢兰蔻精纯的防晒乳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旗价格是1300块钱，现在是一支259，两支到手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价的2折。数量有限，售完截止，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季末清仓才有的活动。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秋天呢大家可以晒晒太阳，但是呢不是说到了秋天就不需要防晒了，因为秋高气爽，天空的通透度高，更需要关注防晒。那么它兰蔻精纯呢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护，日常上班通勤或者是户外呀，去海边呢都能够抵御紫外线，并且它是能够一边防晒一边养护肌肤，抗老修护同步进行的，质地呢水润轻薄，上脸也不会闷痘泛白，干皮油皮都是可以适配的。专柜价格1300块钱，现在我们的季末清仓特惠，一支只要259，两支更合适，只要499元，性价比非常高，就是库存不多，收完不补，而且之后呢就再没有这个优惠力度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来自李圣杰擦肩而过，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就在昨天呢，微信派官方呢发文介绍了微信的两大实用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些错过的聊天或者是未读的消息，因为夹杂在很多的这个聊天记录当中呢，可能你看不到，那么接下来这个功能就会让你不要再错过你的那些未读聊天，就是如果有未读消息的话，大家可以长按这个微信里的左下角，微信的左下角就是微信两个字，可以查看，就是长按这个微信两个字的话，可以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大家可以来试一试。目前该功能正在灰度测试当中，但是我看我的那个手机上已经可以使用了。还有一个呢功能呢，是你错过的收款，就是如果有一些红包啊或者是收款呢，你还没有收，那么不用一条条的爬楼来找钱了哈。如果聊天当中有没有领取的收款、红包、转账什么的，咱们的聊天框的右上角就会出现红包和转账这样的提醒。其实第一个功能啊无所谓哈、啊，第二个呢必须赶紧的更新。你说这消息看不看的吧？那红包必须到手啊！平安好车主的车主服务节也开始了，给大家很多的福利啊，很多的红包。即日起到10月10号，每天瓜分百万补贴，全场服务5折起。参与抽奖，华为 Mate 80手机还有1000元的补能服务全包等你来赢取，还有动感单车、车载冰箱、扫地机器人、宠物烘干机等等的更多大奖。每天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3点还来抢最高5折的服务补贴。首次登录活动或者是在周年庆或者是这个中秋节这样的节点，还可以领取最高20元的券。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来参与车主服务节的活动了，超多福利等你来领取，千万别错过了。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